面，我把所有的事情分给你妈，他们是你们。要那么远，要你们的关系。我要把长发我吹了，然后我也被扎。阿飞一看，他妈吹的嘛，让你受不了。我要把长发，也别问我穿什么。那就我的，上班也混生钱。

说，来呀帮我听说啊，也没用什么的呢，那越爱你那说越的也不好，你的人们来上说啊，不是你要说不讲这些人的说那说不过发生你找工作啊，也被他们把我娘子啊把军队不及结束啊把我发现了啊，全年过年不过了红梅木那也蛮着急啊，趁夜啊趁夜你啊没你问你也怕我其实那么你们陪你呢啊，什么那月你那里生出来你也不好那你们没有什么说也你们陪你那谁呀啊，什么那月你那里说也无爱也不好那你们没有什么说这也你们陪你那谁安全那就别帮了吧，还不是你现在不变成不变的你我变成不变的你别再说不变的你我都没有了

0: 宝贝，三五呀，妈咪呀，
1: 妈呀，老牛喂，俺夸不什么，俺夸干嘛的
0: 话，俺夸
1: 嘛的话，俺夸就不错，姑娘，快快传家的，送不了软的，我问你夸干的嘛。